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刮了一遍墙。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像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0: 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

0: 合格，哎，创业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1: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4，星期五，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的，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5: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4: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5: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E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当日国航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举办了草原丝路焕新启航主题活动，以浓郁草原风情与旅客共情。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据介绍，自2024年8月国航首架 C919 交付以来，国航已运营12架 C919 客机，先后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航线，累计安全飞行超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162万人次。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

0: 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是关文。在最近啊，经常听到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哎呀，太闷热了，就感觉这个夏季啊，真的让人浑身都不舒坦。其实夏季我们也很需要吸氧啊。当然这种吸氧呢，不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插着鼻孔上来吸吸氧，而是我们要去旅行的地方一定能够滋养我们的。如果你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你不要觉得遗憾，因为林芝的夏季呢号称叫做林海氧吧，雨季滋养了整片原始的林海，它的巨柏树林呢是郁郁葱葱的，尼安和雅尼湿地啊，它已经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还有漫山的野花在肆意的绽放。这些画面感的描述，你是不是感觉眼前就看到了此刻的林芝呢？确实啊，第一次进西藏的话，到林芝最好的就是不用害怕高反。在我们这次的西藏的行程当中呢，第四天直达

5A 级的景区巴松措去看一看剩下的湖水，用一个物品来形容的话，它就真的很像翡翠。还有湖心的千年古寺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如果有情侣或者是爱人一起去的话，一定是要拍照之后赶紧的发朋友圈或者发抖音啊。湖畔的山林当中呢，遍布了野生的松茸还有手掌参等等，随手一拍的话就会有一种特别治愈的很清新的画面感，夏日的限定的美味也会在行程当中呢为你直接拉满的。抵达林芝当晚安排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这是每到西藏必吃的一样美食，很香，香气扑鼻啊。它的这种肉质呢非常的细嫩。那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呢，全程安排的是宽松的2+1航空大巴，它会有火车慢慢的来抬升一下海拔。到了拉萨之后呢，会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医生巡防，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介绍了吃住和玩，一站式配齐的西藏行程，全程也是零自费的，跟着走就好了。专属的秒杀价5580元，11天双卧长线啊，暑期呢多班连发，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来报名抢位，88306164，88306164，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链接。暑期呢到了，可能很多的家庭开始安排旅行，我建议啊，不要随意的去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跟团游必然就会有跟团游的好处，比如说超高的性价比，5580元，11天全程零自费，咨询电话88306164。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4星期五，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下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13日发布消息称，俱乐部与塞尔维亚籍教练弗拉丹·米洛耶维奇完成签约，合同至2028年12月31日。待完成所有手续后，米洛耶维奇将正式出任上海申花一线队主教练。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方面表示，凭借其过往丰富的执教经验与专业履历，相信新的教练团队能够充分挖掘队伍潜力，推动球队技战术体系和竞技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期待新的教练团队能够尽快熟悉荣木球队，与申花将士一起凝心聚力，去争取更为优异的成绩。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0，锁定名额哦。

0: 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4星期五，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觉得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上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4，星期五，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974

0: 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5: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6: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974。
4: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5: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6: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全国一共组建89支国家巡回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开展驻点医疗帮扶。暑期期间，大批医疗专家下沉基层医院，把大城市优质诊疗资源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医疗队不仅坐诊看病，还会带教当地医护人员，培训基层骨干，帮助提升县医院诊疗能力，减少群众长途奔波到大城市看病的负担，切实缓解基层群众看病难问题。近期，敦煌月牙泉经过持续生态补水，水域面积达到20多年以来最大值，月牙泉标志性景观得到全面复原。每年夏季是敦煌旅游旺季，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月牙泉。当地持续落实生态补水环境治理，遏制水位下降，守护这处沙漠奇观。文旅部门也提醒游客文明游览，爱护沙漠生态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

置，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式畅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1。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4星期五，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

0: 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过年去哪玩，不如来婺源婺女洲梦回大唐盛世吧。推荐晚上的时候来婺女洲，最美的在夜色，绚丽绽放的水幕光影秀，搭配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还有宛如天上宫阙的悬浮金阁加持，在月色朦胧下仿佛重现大唐不夜城的繁华盛宴。在这里啊，一定要看一场非遗打铁花，感受1600度的中式浪漫。铁树云花落，万点星辰开，当铁水晶花棒击打在高空绽放，就如同一场星雨洒落在眼前，浪漫至极。过年期间啊，这里的打铁花还是升级版的哦，多位铁花师傅齐上阵，现场将会更震撼。还有烟花秀、灯会、民俗表演、实景演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除夕到元宵都有，随时都可以去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法国格拉斯的国际香水博物馆。法国南部的格拉斯是闻名于世的香水之都，城内的国际香水博物馆于198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建于1860年的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室内住宅。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具一格的赤土色玻璃通道，参观者可以透过玻璃欣赏到远处的艾斯泰雷勒山的秀美风景。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各个时代与香料、香水有关的物品，还可以在博物馆的商店里以优惠的出厂价格买到格拉斯化妆品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这座博物馆记录了关于香水长达4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全球芳香界的圣地。
2: IFM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4，星期五，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5: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红树林是红色的吗？红树植物是一种生长在热带海洋潮间带的木本植物，例如红树、秋茄树、海莲和木兰等。当退潮以后，红树植物在海边形成一片绿油油的海上林地，也有人称之为碧海绿洲。它们对调节热带气候和防止海岸侵蚀起了重要作用，而由红树植物构成的树林就叫红树林。所以红树植物其实是绿色的。在潮涨潮落之间受到海水周期性浸淹的木本植物群落，因为富含单宁酸，被砍伐后氧化变成红色，所以被称为红树。单宁酸对蛇毒有很好的抵抗作用。调查研究显示，红树林是至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物种最多样化的生态系之一，它的突出特点是根系发达，能在海水中生长。红树林消浪带是构筑海岸防护林体系的首选防线，凡是堤外分布有红树林的地方，海堤就不易冲垮。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画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1。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5: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4: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5赠1。
5: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4星期五，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 九七四，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0锁定名额哦。
2: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鱼，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湘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大皇宫是泰国诸多王宫之一，是历代王宫保存最完美、规模最大、最有民族特色的王宫。曼谷王朝从拉玛一世到拉玛八世都居于大皇宫内。大皇宫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它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暹罗建筑艺术特点，深受各国游人的赞赏，被称为是泰国艺术大全。大皇宫景色极为精彩，和玉佛寺并称为曼谷的标志，是到泰国旅游的必到之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8月13日，江西首创的剧透政策微短剧品牌正式上线。该项目用微短剧、短视频形式解读各类民生政策，把晦涩的政策条文改编成通俗易懂的光影小故事，让普通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这是政策宣传的全新尝试。借助短视频传播优势，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方便群众快速了解惠民政策。8月，百花奖配套论坛在北京举办，业内导演专家共同探讨国产电影创作方向。与会嘉宾提出，电影创作要拥抱 AI 技术提升效率，但警惕技术滥用。国产电影的文化内核在于捕捉普通中国人真实生活，讲好当代人的情感故事。论坛提到，好电影离不开电影人坚守热爱，也需要和观众双向奔赴，为国产电影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

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5赠1。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Let's go。
5: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4，星期五，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东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

实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孤湖，因为湖中的蓝藻生长使湖水呈蓝绿色。湖的水位和水的面积不定，唯一的常年支流是流自伊索比亚的奥莫河。湖无出口，水中含盐，湖盆除北部外气候炎热干旱，常有突发的风暴使航行危险。由于图尔卡纳湖处于干旱地区，水源不足，湖盆周围的侵蚀作用比较微弱，因而到今天仍然由于湖水不能外流，形成了一个面积巨大的碱水湖泊。湖水具有明显的滑腻感，表现出较强的去污能力。其实在那久远的年代里，图尔卡纳湖曾经同尼罗河是相通的，只是因为后来的地壳运动，相互之间才渐渐失去联系。今日的图尔卡纳湖，其南部是一片深水区，最深处可达120米左右。
1: FM 974，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

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

0: 任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皮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0: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0，锁定名额哦。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1: Today's best music。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7月3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

0: 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14号的晚上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再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8月14号在其官网发布2026年8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8月上旬与7月下旬相比，12种产品价格上涨，31种下降，7种持平。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5，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7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不错。明后两天南昌周六预计是有阵雨相伴，那么周日呢预计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温度最高温在32度，最低温在26度。好的，北京时间的5:33，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后弦带来的海口。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先生你好。

0: 绿茶，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不必趁早，东升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7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不错。明天礼拜六，南昌预计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26度，最高温30度。周日呢，南昌预计将会是一个多云的好天气，最高温可以达到32度，最低温26度。好的，北京时间的6:33，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张艺兴的《北京的雨》。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4: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0: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8月14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七月延续下行态势，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再来关注到，记者8月14号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公安机关共侦破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同日呢，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公安部公布四起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这四起典型案例涉及大气扬尘监测造假、非法采矿、危害珍贵濒临濒危野生动物等。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

0: 0800-301 锁定名额哦。Let's go。
1: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对，
1: 不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5: 爱不是收点，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6: 常伴你左右。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杜马盖蒂也称为杜马格特，位于菲律宾第五大岛内格罗斯岛，是东内格罗斯省的省会，城市不大。除了亚洲最古老的美国式大学西利曼大学之外，还有东内格罗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所以有大学城之称。谈到杜马盖蒂，有几句概括颇为传神。与嘈杂喧嚣的宿务相比，杜马盖蒂不仅具有田园般的悠闲，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人间烟火与世外桃源在这座小城得以完美结合，这也是大批西方人在这里定居的原因之一。杜马盖蒂室内景点不多，有时间可以在市区的大学内散步，周边海岛风景优美，水清沙白，这里的水下风光更是美不胜收，珊瑚群和各种海鲜生物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让人叹为观止。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6: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5: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6: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31，锁定名额哦。
7: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爱音乐，
2: 爱生活，
1: 爱旅行，
2: i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6: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0: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2: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974
2: ，FM 环球吸引力，
3: 法国巴黎蒙帕纳斯大厦。矗立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帕纳斯大厦是巴黎古城中唯一一座现代化的商务楼，也被大部分注重传统的巴黎人鄙夷地称作幽灵楼。从最初的设想到最终建成，历时将近40载。由于蒙帕纳斯大厦大楼的设计风格、建筑材料等和巴黎的城市轮廓和色调极不相称，蒙帕纳斯塔楼一直备受批评，反对、拉锯、抗议、谈判从来都没有断过。巴黎人流传着一句玩笑话，认为大楼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见那栋大楼的地方。蒙帕纳斯大厦高210米，是巴黎最高的建筑，乘欧洲最快的升降梯只需38秒钟，就可以将您带到距地面196米的高空，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0: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974 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南京秋天的浪漫就藏在陵园路的梧桐大道，法国梧桐陪伴着南京走过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要说南京最美的梧桐大道在哪儿，那一定不能错过陵园路的这条金色梧桐大道。时间建议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这个时候光线比较好，人也比较少，到周边还可以打卡明孝陵，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陵寝。美龄宫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有着远东第一别墅的号称。中山陵是中山先生的陵墓，陵寝面积有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建筑融汇了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的精华，庄严简朴，别具新格。灵谷寺太明祖朱元璋赐名为第一禅寺。灵谷寺现有照壁、山门、前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玄奘院等建筑。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RFM974 的每一首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它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内，前身是曾经的上海玻璃仪器一厂。上海玻璃博物馆主要分为四个场馆，大人特别适合去玻璃博物馆的主馆，里面可以观看到一些玻璃的艺术展品，小朋友就可以去到儿童玻璃馆了，在里面可以寻找一些玻璃元素和字母通关，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当然在玻璃迷宫里面，你也可以在一个全玻璃的迷宫中找到所有的符号。在热力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玻璃吹大、塑形、打磨的全部过程。如果你对玻璃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上海玻璃博物馆。
2: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3: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1: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0: FM 九七四。